0: 然后就已经有小耳朵过来跟我们说，哎呀呀了，着急忙慌的赶快把我的探子盼出去了，所以赶快来给主公交上战报
1: 来吧。今天的北京时间的7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迎来两场对决，凌晨5点呢，在迈阿密体育场的是挪威对阵英格兰之战啊，率先落下帷幕，三狮军团依靠着贝林厄姆独中两元，加时2-1逆转淘汰了黑马挪威，锁定了首张半决赛的门票。当时间来到9点呢，在堪萨斯城的体育场卫冕冠军阿根廷也将迎战防守铁军瑞士，争夺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啊！这个今天赛场苦战充满了反转剧情，同时呢也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就比如说刚刚结束的这样一场英格兰对阵挪威的比赛，给哈宝送回家去了，
0: 现在已经是哈宝了啊！这段时间啊，确实在网络当中流传着各种关于哈兰德的表情包，还有包括他生平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大家现在真的就是非常的喜欢他，已经除了在赛场上之外啊，赛场下就各种看到他的广告啊，还有包括他的一些相关推送等等的，所以这场观众也是备受关注，因为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了，所以一场的话没有踢到一个满意的成绩，那今后就看不到了。
1: 哎，确实是啊，在第17分钟的时候，哈兰德头球攻门啊，被这个皮克福德稳稳没收，敲响了英格兰防线的警钟。第36分钟的本场转折点出现，希尔德鲁普啊，这个持球内切远距离传射啊，这个球就弹入了。
0: 就一看，小左今天早上主要的精力还是在直播。

0: 哎，今天感觉脚底下总少了一点这种熟悉的感觉，不过踢的还是非常满意的。
1: 哎，确实是啊，当然还是关注这场比赛啊，在迈阿密体育场呢，也是在这个看台区啊，群星云集，英格兰传奇。

有人宅家追剧观影，解锁美食，慢悠悠的享受松弛时光，还有人打卡趣味活动，学习新技能，收获满满。每个人的暑假都藏着独一无二的

0: 七八提到，他说50年代中期啊，这个暑假参加了铁路局组织的小学生夏令营，一共三个人，我最小，妈妈给买了一双白色的小胶鞋，别提多高兴了啊！坐的车呢是木质地板和坐席，住的呢是山海关铁路小学的教室用书桌合起来的小床。到了景区，中午发的是面包和牛奶。当爬上长城啊，这个，听到孟姜女哭长城那段，也是掉了掉眼泪啊。7天的时间过得很快，但是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无比的幸福和快乐的啊！
1: 哎呀，这个美好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再回去的，但是呢，美好的记忆存在自己的脑子当中。像现在，即使隔了这么多年，还能给我们提起来这一双白色的小胶鞋带给你的快乐，还有在景区中午发的这些面包啊、牛奶啊等等的，这都是童年没有办法去再重复的回忆。

0: 回答我。
1: 不能啊，我在上班，
0: 不能不努力。所以下班的时候呢，
1: 就很想不努力，但也不能不努力，
0: 但也不能不努力啊！
1: 你非在上班的时候问我，你可能会收到第二个答案吗？
0: 给出了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但是我最近在看完鲁豫的一系列采访之后，你知道，看他之前的采访是一种状态，他最近采访的这些艺人啊，或者说明星啊，或者说就是被采访人，真的有一种打开天窗，
1: 说亮话。
0: 对于鲁豫自己而言，我觉得也是打开了另外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访谈节目新类别的一个状态啊。
1: 不过这段时间确实，你看这个访谈做得越来越长，甚至他最新上线了一期有4个小时，
0: 真
1: 是，就是我觉得看下来也挺累的啊。不过你看，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社交媒体当中刷到了其中访谈的一些片段，
0: 对，
1: 比如说最近呢，他在跟巩俐的一段对话当中，他就问嘛，就是说你是不是知道外界把你叫巩皇啊？巩俐赶快就是说
0: 不，
1: 我就是巩俐。虽然说鲁豫解释了一下，说这其实是观众对于你的实力的认可和喜爱，但是巩俐依然非常的淡定，说还是不希望被各种这样的虚名啊、光环啊去裹挟，始终要坚持做演员的纯粹的本心。
0: 哎，没错啊，看到整段采访当中啊，也是感受到了这个巩俐确实是只专注于做电影本身，同时深耕了影坛多年啊，总共有7部作品亮相了戛纳电影节，其中啊这个归来的展映呢，这就是当时那个展映的经历也是令他非常印象深刻的。影片放映结束之后，全场长久站立鼓掌，沉浸式观影的他也被剧情深深打动，当场落泪。另外呢，在今年5月啊，这巩俐也是再创历史，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式上，用中文宣布了电影节开幕，也成为戛纳79

0: 我想了半天，谁能接在巩俐老师后面啊？也只有刘欢老师了。
1: 我以为你想千万次的问点什么，问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也会有中场秀呢？2026年的世界杯真的要开创一个历史先河了啊！这也是应该是历史上首次吧？
0: 首次。
1: 对，在世界杯当中设立中场秀，以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超级碗中场秀，那个
0: 这个
1: 不是足球啊啊！但这次呢，因为是美加墨世界杯嘛，所以呢，美国负责组织的话，这个阵容啊也非常的重磅。
0: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刚才突然脑回路一转啊，在美国美语当中叫做。
1: Football，
0: 人家叫做 soccer 是就是足球嘛，然后在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英语国家
1: 叫
0: 做
1: football
0: 啊，所以说人家是不是也对超级碗就是两者中和一下，有点美国本土特

0: 克里斯马丁来亲自策划的、嗯、因为是中场嘛，所以不会太长，总时长只有11分钟、
1: 哎、
0: 是兼顾赛事节奏还有舞台呈现的精心编排之作。
1: 哎，没错，当然这场重磅演出呢也不仅仅是一场视听盛宴啊，也更承载了一些公益的价值、
0: 嗯、
1: 整场表演呢也是助力非法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目标是筹集1亿美元，用来帮扶全球儿童的教育跟这个足球的普及事业。目前呢这个基金已经筹得了超过了5000万美元啊，每一张世界杯门票都将捐赠1美元的助力公益的基金。另外呢像这个 Justin Bieber 也是公开表态啊，希望赛事跟音乐啊可以成为纽带，凝聚世界的力量来助力儿童教育的事业。当然也有业内评价说这场11分钟的演出集结了全球顶尖艺人的公益发声，也有望成为这个历史上观看人数比较多的音乐表演之一，也可以为今夏世界杯赋予一个温暖深刻的人文意义。

天，希望大家可以减速控距不抢行，实时的关注路况预警，避开积水路段，在暴雨期间减少外出，尽量不要自驾进山，遇到拥堵的话文明礼让，事故快速

喜欢去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周日快乐，接下来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上午9点到11点，由我在这里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听歌时光，非常的开心呐、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第一时段各位将听到杨丞琳与爱。

面的。2000年发行，那个年份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张专辑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让他站稳一线歌手的位置。那么这张《红蔷薇》呢，仍然是由姚谦主导，继续夯实萧亚轩时髦又文艺的人设。作为很多女歌手的幕后推手，姚谦真的是能够抓住每个人身上的特质来规划歌路。从 Coco 李玟到 Elva 萧亚轩，再到林忆莲，再到江美琪、侯湘婷，还有合作过的刘若英等等，太多了。下面这一位也是和姚谦深度合作过的，他话剧演员出身，性格内敛，嗓音清冷小众，姚谦就突出了他身上的人文和知性的特质。我们来听袁泉2007年的这首歌啊，叫做《拥抱的问号》。这首歌的创作班底和刚才萧亚轩的《雨季中》是一模一样的，姚谦作词，陈伟作曲。

以朋克的这个定位，青少年的标签更加的深入人心，因为他们一出道就打出了未成年乐队的口号。我们来听这里面的青少年俱乐部，记录了20多年前少年们手握冰红茶嚼着汉堡的样子。那一年大张伟

代理给了魔岩唱片，所以呢，除了杨乃文，莫文蔚也翻唱了《花儿的破灭》哈，都是魔岩滚石体系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好，接下来是痛仰乐队所演唱的《愿爱无忧》。各位周末快乐啊！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主持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谢谢。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好，我是麒麟，正在进行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啊。第二时段各位将听到温岚热浪。

歌曲。那么呼唤之后呢，八年没有发片，2010年在自己的厂牌推出了《美丽境界》，不过呢是翻唱的专辑。然后再到2018年推出一张全长专辑，叫做《穿越》，音乐的乐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张7月份发行的专辑主打歌曲，来自2006年的那个夏天，庾澄庆发表《戒不掉》这张专辑。我们来听这首歌曲《静静的》，这是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后呢，时隔5年，庾澄庆再度合作柴智屏制作的偶像剧《深情密码》，这是仔仔周渝民。

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hey, 华人歌曲周末派正在播出，祝大家收听愉快。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现在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这个时段各位将听到莫文蔚薄荷。

王力宏今年的一首新歌 Come On Me，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他的伤势啊。7月4号成都演唱会的第二场，他被舞台遗留的威亚安全带绊倒，重重磕在金属台阶上，左耳外耳软骨撞碎，脸颊大面积划伤，现场流血不止。他后来呢，只是简单的临时止血，硬撑完成了当晚3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之后呢，立刻去医院缝合，耳朵27针，面部12针，合计

儿歌曲《周末派》，这是多么夏天感觉的一首歌。杨坤和娃娃2021年合作的花衬衫，一件花衬衫就承包了整个夏天海边的自由和松弛。那下面这首歌呢，像是夏天的冰镇饮料，带着一种爽感。2022年来。

许嵩时隔五年在上个月推出了个人第九张专辑《安博猜想》，这是里面的一见如故，一上线呢口碑就出

FM 台音乐广播，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和专辑《青春手卷》当中的《草原》，这是他当时时隔七年发行的第14张专辑，也是他进入到21世纪的第一张专辑，当然也是距离到今天的最后一张专辑。在这里面，他除了自己打理音乐部分之外呢，歌词有两位顶级词人主理，一位是方文山，另外一位是李宗盛啊。哎呀，好久不见童安格了，这真是我们那个年代青春不灭的美好回忆啊。今年67岁的童安格现

听见有人叫你宝贝，这原本是李宗盛1989年写给一位真的是一般人不太能够知道的一位歌手啊，叫陈洁舟啊，写给他的一首歌。后来90年他自己拿来重唱，李宗盛说呢，这是他写过的最怂的情歌，证明男人卑微的情歌呢同样具有感染力啊。下面的这首歌呢本来也是一首苦情歌，但是改编之后呢反而觉得有点励志的感觉啊。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周笔畅、杨宗纬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翻唱莫文蔚的《阴天》。

如果时光是一座博物馆，那里一定有一个小小的唱片行。校服、磁带和唱片，细雨、旋律和幻想。踮起脚尖，取下试听耳机，把它戴在耳边，按下 play 键。流动的声音，模糊的人群，音乐是儿时最纯粹的快乐。复刻的时光是一首唱不完的歌，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时间都喜欢的歌。复刻唱片行，在音乐里继续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欢迎来到小店，我是店长郭鹏。我们在城市里度过了漫长的人生，总有一些时刻，有一些风景值得我们去怀念，有一种情感，有一些经历和过往值得我们去歌唱。那么今天的这张歌单，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风景线。这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来自于莫文蔚、张洪亮的《广岛之恋》，收录在莫文蔚1997年发行的专辑《做自己》中。张洪亮在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和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情，写下了这首歌曲。当时他在上电影课时，恰巧看到的电影就叫做《广岛之恋》。

山下是陈奕迅的一首走心歌曲，也许对于这首歌曲的最好解释是无解。你喜欢一个人时，就像喜欢一座富士山，你无法搬走它，唯一的办法就是绕过去。很多人认为富士山下相比较爱情转移更加难以理解，听起来更加

处没有几处这样让自己留恋的地方呢？只是在岁月的磨洗当中，这样的场景不常回忆，也被我们扔到了脑海深处。直到李荣浩的老街在耳边响起的时候，这个温暖的场景也再次被我们回想起来，那些烟火散落的片段。接下来这首歌曲，会有很多人说这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只因你走过我来时的路。当你想念达达乐队或者是向往武汉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记得先来听这一曲《南方》。

0: 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在
1: 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3: 杂志怎么救国啊？
2: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3: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上周日，一个女孩在店门口站了很久。她说，她在找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只记得是小时候，爸爸车里常放的歌。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谱曲，方文山作词，再加上当年 MV 当中最流行的后滤镜，一切都是青春校园爱情的标配。多少年来，无论何时听到这一首《河滨公园》，都让少女心的你单曲循环好多遍。

仿佛是一个城市的标志。很多人对陌生城市的第一印象是机场上空那个硕大的城市的名字，但在音乐人眼里，在飞机场上看到的女孩和那个机场上空的名字一样，构成了她对于这个空间的交错记忆。一个人，一座城市，陶喆在1997年就超然地用 R&B 的方式唱出了飞机场十点半的时间对于那个女孩和城市的回忆。而你呢，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是不是也有你牵挂的人和只属于

0: 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如果要问青春必须要有爱情吗？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有爱情的青春当中就必定会有Aline的声音出现。我很忙，来自2011年的专辑《我们会更好的》，以温暖疗伤式的情歌成名的黄丽玲，每一张专辑当中都会有那么几首标志性的情歌作为亮点。我很忙就是代表作之一，她极度表现出了失恋时的矛盾心态以及压抑和隐忍，透过忙碌的工作来掩饰内心的伤痛。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给我听好，收录在陈奕迅2014年的专辑《迷闪》当中。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定造了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音乐当中泛起了无数人心里的涟漪，勾起了心灵深处的情感。有人说他唱出了林俊杰的忧愁，陈奕迅的控诉，而用一句比较通俗的话来形容，这首歌的别名叫做《世上有这么多事儿可操心，你却天天只绕着爱情转》。把你的故事留给我，或许下一首歌的主角唱的就是你。今天为你带来的这张歌单，唱给每一个坚守梦想、辛苦工作的你。如果累了，打开一首歌曲，来好好的拥抱自己吧。

0: 偷笑。
1: 慢慢来比较快是梁静茹2010年专辑《情歌没有告诉你》当中的一首歌曲，由梁翘柏作曲，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0: 对，说句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1: 对，
0: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

0: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1: 很优秀了，
0: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 50% 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皮肤真正能感受

0: 层重建的维度。那由于咱们现在啊，女性朋友面临的外部环境，像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
1: 每天对着手机，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还有内部的压力，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波动、工作的压力、内分泌，是不是？其实是比以往的很多时候都是要复杂的。
1: 对对。
0: 所以说皮肤的损耗速度也是在加快的。那浓度提升的本质就是为了跑赢您的损耗。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嗯，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

0: 方是什么啊，这些您都可以看得到，包括它的干线物流信息，比如说是从哪儿发出的，哎，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

0: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你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0: 嗯，
1: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0: 嗯，
1: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0: 嗯，
1: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0: 嗯，
1: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0: 嗯，
1: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0: 嗯，
1: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

下这种巴塞罗那特色的气泡酒的氛围感。而制作人他也会把 BPM 放在了90左右这个区间当中，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体验一下拉长的合成器铺垫过来，褪去电子音乐躁动的时候，而且我们还能够感受到不同于像是 Ibiza 岛当中的热烈舞曲，那种 Deep House 更加偏向安静和治愈，侧重于城市的夜景和海面晚风的画面感。旋律整个的绵长感好像跟我们的午休啊独处啊更加搭配了一些，可以更好的去快速剥离一下你的工作的紧绷情绪。在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我们觉得总会能够换得好的天气，对吗？我们一起来去期待一下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0: 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连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刚刚有人在问说，哎，为什么有些电台的主持人会把 FM 读成 FM？ 是我听错了吗？可能这可以类比成为有一些在这个航班当中做了广播，做了油了以后，可能某一些时候的这个顺嘴了，嘿大方。

那当然了，我们稍后呢会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下来自于巴塞罗那这样的一种海岸风情的 Deep House 的尾声作品，压轴曲目叫做 San Terrace， 用温柔来收尾。整首的曲目呢，它会复刻了一下屋顶露台看落日的完整一种听觉的故事和视觉的故事，二者混合在一起，鼓点很轻盈啊，但是呢能够柔和的渐入，我们能够听到像是一些电子的合成器的音色会渐渐消散，就好像夕阳慢慢的沉入海面，整场的混音串联了有日光、海岸、酒馆、露台、海岛等等的多重的南欧场景，完整展现了一下 cinematic chill out 这种深度电子的画面叙事能力。所以我们

0: 是 Raisinx 节奏驾到，
1: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的末尾，也要跟朋友们来预告一下，稍后在整点回来，我们会跟您继续分享特别适合于享受独处的时光，还有那些填补自己的一些空白的氛围时间的那些好的歌曲。那分别呢是来自于日本和韩国的两位 DJ 他们的两段的电子音乐的原创创作，希望你会喜欢。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

所以有时候我不太希望通过一些板块把节目割裂开，反而呢会通过每个小时整体的安排给大家三种不一样的听歌的氛围。第一个小时我们的氛围就是非常轻的迟放的音乐作品，很少会有人声在里边出现。第二个小时通常都会是一些流行的单曲，包括行家甄选，还有那些能够让我们治愈自己的一些歌曲，对，它是有歌词的歌曲。而第三个小时通常都会是我们也是最主打

Lost in Love 这样一首单曲能够让我们作为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上半时段的 ending song。 稍后呢，我们会用更加温柔的氛围来去打动你，因为我们完全不需要喝着咖啡，完全不需要走进某一个咖啡馆，但仅凭耳机，仅凭音乐就能够营造出这样的一种氛围感了。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一会儿见。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弘凡，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哲明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4: 请留意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你的最爱，
0: 你的最爱。
3: 祝全球
2: 华语流行歌曲榜
3: 起播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噪音我们也剔除掉了，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你戴上耳机才能够听到，好像仿佛只有听觉围绕自己的脑海，这种简单的一种路径让自己的双耳只接收那些非常优雅的音乐信号。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下半时段，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ove 这样一首单曲，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极致的男生的气声的弱控制，真的是太令人心醉了。14:38，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我会觉得像这样的一种 R&B 能够特别好的伴随我们做任何事情。刚才说到了有独处的一些场景，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能够让自己在家里，在工位上就能。

打动自己，拒绝喧嚣，搭建一个独属于你的小空间，沉淀情绪，享受安静自在的独处时光。稍后会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整点之后回来为您送上来自于昨天我们跟您已经听过了一半的麦当娜的复古音乐现场秀。我们的 DJ 将会为您带来包括有他的专辑 Confessions, Ray of Light, Celebration 以及 Music 四张专辑当中的精彩混音，以及那些特别 chill 的我们的 Cozy Playlist, 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欢迎大家。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2: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1: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2: 是的，
1: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2: 有点 power 的感觉，
1: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

0: 秀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1: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的，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5:20，欢迎回到直播当中，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跟您继续分享来自于麦奶奶啊，这个麦当娜，她自己现在的一些个新鲜的电子音乐状态和复古 disco 的一种融合了。我们的听友们也对麦当娜是非常熟悉而且喜爱的。那今天呢，我们这样的一种聚焦了 Confessions 2，还有像是 Ray of Light、Celebration 以及 Music 四大经典专辑的重新混音，也能够让我们去聆听到麦当娜呢，去作为改写欧美舞曲的发展的天后。那本场的混音呢，也会弱化一些像是在 club 当中的这种 EDM 的氛围，更加会多了一些重的低音啊，适配了我们这样的一种电台当中所收听的节奏。那当然了，我们也会能够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复古的味道，加上现代的味道。

0: 我是西西。
1: 那
0: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这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0: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0: 是是是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

0: 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鞋底就很薄嘛，它就是薄如硬币吧、
0: 嗯、
1: 可以说是、
0: 嗯、
1: 但是它能够稳稳地托住足弓，就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自然、
0: 嗯、
1: 另外一个它的特点就是透气不闷脚、
0: 嗯、
1: 秘密呢就在于它的这个鞋面的

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久站对脚也是特别特别友好的，因为我平常比如说出去要采访或者是要出去会客的时候，走的路比较多的时候。

0: 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1: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0: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哦。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
1: 嗯，
0: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0: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1: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0: 对，
1: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很舒服。
1: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值得吗？其实要我说的话，就是你穿过真正能感受到脚感自由的鞋就再也回不去了。我觉得鬼冢虎还是非常非常值得。
0: 对，而我们价格也比较实惠啊。
1: 对，它不像某些快时尚的鞋子穿一季就开胶变形。像我自己第一双鬼冢虎穿了3年左右吧，而且呢鞋底的纹路，对，不过时，而且鞋底的纹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嗯，
1: 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鬼冢虎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选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并不贵啊，一般在官旗要850块钱到1050块钱左右的这款鬼冢虎的 Moscow 66，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块钱。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款鞋呢，有一些您看起来比较出挑的配色，其实它在外边卖了还是挺贵的。今天我们是11款配色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我本身就是没有想到的。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码就是男女码都特别特别的全，无论是小脚啊，或者是大脚啊，都能够进行选择。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脚宽的，或者是脚背比较高的，建议您往大选半码到一码。那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

他的声音是很醇厚的嗓音的，再加上窦靖童好像飘在空中的唱法，一后一飘居然毫无违和感。有乐评人也说这版改编没有那么抓耳，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儿哈，港乐到了新生代的手里，不再只是情怀翻唱，而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听觉可能。来听窦靖童和曾比特版本的《半点心》。

全开麦直播 live 的舞台当中有如此稳定的表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这首歌里有一句歌词，除了亲情之外，我想大部分的情感都可以概括，叫做不同颜色也能拼凑出温暖。所以你看，严明熙和周兴哲这个组合本身就是在诠释这首歌的主题。

0: 谢谢。
1: 京港话你知，
2: 京港话你知。
1: 我们这期说了很多新生代也好，还是说中生代也好，来到内地参加音综带来的很精彩的改编歌曲。那还有一位其实也想跟大家好好提一提呢，就是宋亚轩。他是时代少年团的成员啊，04年出生，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他一直在广东长大。而他的成长轨迹也很有意思，一个北方孩子在粤语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还有少年的时期。所以这一次国乐无双当中，他就选了一首梁咏琪的胆小鬼，他要把普通话版的胆小鬼改成粤语版，原版的胆小鬼

今天最后一位女歌手蔚蓝，关注我们金港话你知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在香港行的过程当中啊，我有幸采访到她了。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个视频，赶快打开手机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然后在这个视频的下面转评赞。蔚蓝是我从小就听的女歌手，可以说我的很多粤语歌都是跟着她来学的。她的声音是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慵懒丝滑，或者说是带着一点鼻音的温暖。从我小时候听的大哥，到离家出走，到就算世界无童话，他的歌曲陪伴了我整个年少时期的粤语歌时光。但他其实他是混血哦，他的爸爸是菲律宾人，妈妈是韩国人，从小在香港长大，所以他不太会说普通话，而中文的文字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很陌生的语言，他就是只会听只会说，但是可能不太会认，所以他有一个小小的弱点，那就是很少唱普通话。直到国乐无双第五期，这一期的主题是宝藏耳机里的独家记忆，蔚蓝选了一首歌雨蝶。这首歌的原唱是李翊君，1998年电视剧《还珠格格》的片尾曲，但是蔚蓝唱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你知道她的声音本来就是带着一种

0: 2026年，港乐在内地的音综舞台上正在经历一场非常有趣的变形记。有人说这是港乐复兴，但其实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啊！内地音综给了港乐更大的舞台，而港乐给了内地音综一种无法复制的厚度。更重要的是，这些歌手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吃老本，他们在探索，他们在实验，他们在重新定义自己。这可能比港乐复兴四个字更值得被记住。感谢你收听本期的金港话你知，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点到5点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1: 金港话你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全球同声，
2: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2: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3: 我是黄玲，
4: 我是 Janet 崔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敏正，
6: 我是西西孙帅西，
7: 我是唐汉霄，
8: 我是阿牛。
9: 关注顶流华语歌，
5: 请留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你的最爱。
9: 祝全球华语流行。

0: 急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到一年的时间也不在家挣钱，然后也不在家做音乐，纯粹的让自己去生长吧。
1: 嗯，
0: 但是好在生长完之后呢，他又选择继续的做自己依然是喜欢和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音乐。
1: 嗯，
0: 所以他又开始重新做音乐。然后一晃又隔了两年时间才出了新歌和即将带来新专辑。
1: 对，
0: 人生就这么不容易啊。
1: 而且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我突然会发现，哦，原来对于邓佳宇泽华介绍了很多，而我并不了解。
0: 嗯，
1: 那看看这首歌是不是也是我们收音机旁很多北京的朋友喜欢的味道。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爱人》。

0: 就是他们所谓在家里面相对来说比较便服一点的装扮，
1: 是，
0: 但是因为有了首饰苗族这种地方非遗的首饰的加持，戴上之后子华就说了，嗯，这穿金戴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女孩子是都会戴那种银器的，但是男生通常是那个冠啊是没有银器的，
0: 一点都没有吗？
1: 通常是没有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帽子嘛。
0: 嗯，
1: 但是我呢，因为它是苗王，所以它上面也有很多的银器，抖抖头发以后，嗯，各种想到
0: 很威风的样子。

0: 的生活，以及在红色的光辉和这样的精神指引之下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在那个村子里面，其实我们停留时间并不久，大概也就是从3点多到晚上吃完晚饭离开那里。但这3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相信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这一行的长征路上的歌谣，我们的采访融媒体小分队的所有的队员们，都会觉得说可能下次还想再来。来这个地方不只是让自己享受一种轻松和自在，更多的时候是用这种红色精神再度滋养我们，鼓励我们，当我们觉得倦怠和疲惫的时候，再度出发。
1: 首先那个红色精神上是有一条毛泽东小道，当时也是我党在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挫折，然后毛泽东呢提着那个
0: 马灯
1: 走了2公里的路去找到了周恩来，然后连夜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以后，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决定的一个改变，然后对于我们接下来的长征路，包括我们党的红军最终的一个胜利起到了非常至关的作用。但这个最主要是他那个提灯精神，那个油灯精神，马灯精神，他带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们坐在那个院子当中去做一些非遗现在的这些幸福的体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当我们好像累啊疲惫

0: 世界杯快报，
1: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2: 有一个星期了，我们没有好好的在深夜在凌晨看世界杯了，但实际上来说也远程关注着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淘汰赛，包括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也看到，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九点之后那场比赛真正是决出了四强的球队，也就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阵容已经全部出炉了。他们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四支传统豪门成功会师，
3: 也是时隔36年之久，世界杯半决赛再次出现了四支都曾经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法国队呢对阵西班牙队是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在达拉斯，英格兰队会对阵阿根廷队是在16号凌晨在亚特兰大。
2: 对，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开始猜一猜了，或者。

0: 歌手节目当中纯开麦演唱的这首 Fruit Fly 来自于窦靖童自己的歌曲，我投他，
1: 我也投他，因为虽然后面是有点燥，可能但对于现场来观看，包括昨天晚上是昨天晚上陈天晚上、周五的晚上看歌手节目的朋友，可能加上那样的一种视觉冲击力和本身对于这首歌曲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感受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真的一下子把他顶到前三，他有怒音了耶，
0: 他后面不燥我还生气了，我还不愿意投他
1: 的，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前面可能稍微是比较甜一点的他，然后呢终于开始慢慢慢慢唱出一个跟妈妈不一样，然后跟以前呈现在这个舞台上不一样的表演的时候，后面那个他真的很过瘾，听上去
0: 又冷冽又摇滚，然后又高级，又呈现出一个整体的一个偏金属的那样的一个质感，
1: 嗯，所以难怪说为什么这一次就是牛。

0: 全球同声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0: 我是胡彦斌，
1: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龄，
3: 我是 Janice 飞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曾炳正，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9: 请留意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你的最爱，
1: 你的最爱。
12: 祝全球
13: 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起落大顺，
7: 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0: 红哎。
1: 就这首歌啊，
0: 对，所以地区不同的时候、哦、反而这首歌曲的影响力可能稍微的会各不相同一些。
1: 而且你看他这首歌曲虽然叫做幸福在歌唱，但它不是那种很甜的，但是全程从头到尾都是很幸福的画面的。他是经历过一些苦难以后你再去感知幸福的话，那个幸福的层次感它是很强的。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此行的去往贵阳去往贵州的路上，大家也在感受说，其实不是说生活的时时刻刻都是泡在蜜罐里的感受是最好的。反而是你有了一些人生的经历，然后你再度有这样的美好的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那种力量，感受到应该被珍惜的那种暗示感。
1: 你首先那个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幸福的负担，那是幸福以外的额外的负担。我们这次你看，比如说看伟大的转折红飘带，在这样看现场实景秀的时候，你真能感受到当时是有无数无数的无名的英雄，毫无保留地付出自己全部的生命，换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幸福之后的额外的负担。
0: 没错，就像当中一个演员说，未来的人会记得我们吗？然后其中的一个也是算是按照现在的话说叫无名英雄的一个红军战士，他说会的。我相信他们会在遥远的未来当中对我们微笑。
1: 是的，总之还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感受的。我们慢慢的，然后也不要着急，现在才七月份嘛，从十月份的时候开始，我们会有一整周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很认真的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长征路上的歌谣所有人的感受。
0: 好，回到还是歌手节目当中的第几期，第八期节目，是不是？
1: 是，
0: 也就是在十号的晚上的时候，月度的决赛当中，胡彦斌凭借着庙堂之外这首歌曲蝉联了月度的冠军，然后呢也是跟窦靖童还有齐静以及有长进共同直通歌王冲刺月，而万妮达和 Alet 还有刘惜君则被淘汰，并且将会参加突围赛。我觉得万妮达怎么这一次这么

0: 我同意水管说的话，选歌路线正确，他不一定说的是胡彦斌，但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场，如果说给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唱的话，小人物的歌往往是最赚人的心情和眼泪的，
1: 而且大起大落，然后高音的部分又那么的长，大家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
0: 对，歌曲本身就是这种跌宕起伏的感觉，唱普通人的人生，尤其是想一想去年的时候，长安的荔枝
1: 那么红，
0: 对，那么红，然后又是大鹏演的，加上这首歌曲唱的就是那当中那个小人物，
1: 以及大家喜欢的中国风的元素，它在里面加的淋漓尽致。
0: 所以我在想，因为我没有看整个节目，我现在就是评判我们的聊天可能有失偏颇，但是如果真的是像尔弟所夸赞的一样，说胡彦斌是嗓音状态极其出色的情况下完成这首歌，还完成度比较高的话，我打个问号。
1: 嗯，
0: 我要听听看其他人有多么的不行哦。

0: 这样听起来的话，刘惜君凭借这首送流水把自己送走的话也是比较合理的，就完成度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对，就是太哎，你看这刚发过来的 Zip，他发过来是不是应该就指的刘惜君这一段演唱，他怕是呈现的效果太薄了吧，就是因为前面演唱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所谓的歌曲的一个慢慢慢慢的叠加和呈现的过程，
0: 是
1: 编曲的力量感、编曲的层次感都铺张起来的时候，后面他声音出来，尤其是在最后那一段鼓要安静下来，突然他的出来的时候，他声音没有任何的变化。
0: 我会觉得从涓涓细流到那个大气磅礴，你是要有变化，
1: 你是要有变化，你的声压，包括你的嗓音、你的张力、你的动态变化都要出来。他那个时候没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完了完了，这首歌估计分不会看太高了。
0: 但这个歌的编曲做得很好听哎，我在想，如果是这个版本给阿琳唱的话，应该会很好听。
1: 袁娅维也可以啊，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声音的张力，把那个气势和那个感觉要唱出来。
0: 周深唱也会很好听这个版，
1: 所以我在觉得说，是不是刚才我们。

0: 何的一个加持。
1: 嗯，我觉得在2020年之前吧，就是提到杜德伟的时候，都会让我心头一颤。哦，
0: 我看过他演的那个《第八号当铺》，非常好看。现在好像网上只会有一些资源，大家如果能找到的话，一定要看一下。
1: 嗯，据说那部剧其实现在拿来看的话，其实也蛮有现代的辐射意义。但是我是觉得说，以前我并不是很喜欢看他演戏，但我更多的就是因为他的跳的能力、跳舞的能力，然后唱歌的感觉，以及对于 R&B 和一些西洋唱法这样的一个传播的感觉，你会发现哦，他原来也在流行歌坛当中算是独树一帜的。
0: 你这样说我是很同意的。还有另外一位呢，是薛之谦。就有一段时间我身边有朋友说，哎，你觉得薛之谦唱歌好听吗？
1: 嗯，
0: 我说你如果单从演唱技巧而言的话，他技巧其实并不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也不算那个驾驭感特别强，但是你要说他去传达自己内心的那样的一个表述感的话，
1: 嗯，
0: 他其实挺有创伤的一个人。
1: 我是觉得他能把每一首歌似乎都变成一段故事，
0: 嗯，
1: 变成一个音乐小品。

0: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但如果真的时间比较紧俏的时候，可能这首歌曲真的听不完，五六分钟的时间是没有办法给他的。
1: 但我们通常播都是四分多钟的歌，所以并不是拿梁博来凑歌的。
0: 对，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观，说音乐节现场两个天地共鸣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出现一下。
1: 那我们先听这首歌，完了以后呢，还会有一个天地共鸣，来自于郑秀文和刘德华之间的一个突然间莫名其妙的共鸣。

0: 更帅了，
1: 更帅，对吧，更无味道了一些。
0: 对，是的。
1: 而且我也是看到说他在郑秀文的香港启德演唱会当中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嘉宾，
0: 也就他做得出来这个事儿，真的是很哥们儿。
1: 也就是 Sammy

0: 小时，还有半趴呢。他说你真是安排和需求啊。
1: OK，
0: 好吧，最后一首歌，我们要不要带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来共同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
1: 好久没回来了，我们就金风玉露一相逢吧。嗯，
0: 便胜却人间无数。嗯，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环，
0: 我是戴毅。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稍后一小时之后的九七四 live show， 跟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源夏日体验，邂逅诗部就是乌兰茶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喜欢民谣的朋友肯定熟悉谢春花这个名字了。7月2号发行《就活在今天》，收录在他全新原创 EP《出发 Fresh Journey》当中。整张 EP 3首歌连起来讲一场和自己和解的内心旅途。这首就是收尾的释怀篇章。来听这首歌《就活在今天》。

0: 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接下来预测一下即将放榜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曲目，真的很难抉择。但两周以来呢，黄丽玲的一个人跟李健的从黄昏到午夜是一直咬得非常紧的，分别在前两期拿过一次冠军和一次亚军。那一首是孤单细腻的经典情歌，另外一首是传统的布鲁斯跟中文旋律的融合的摇滚歌曲。是经典的 Aline 的情歌更打动人，还是大胆尝试新风格的李健更受偏爱呢？明天跟各位在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共同揭晓。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前一个节目5点到7点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当时说到梁博的演唱会当中唱到日落大道的时候，正好是现场外面就是大片大片的火烧云，我们说好美好羡慕，好想能看到啊！下了班以后此刻就能看到了，好美好美的。但如果您要是通过广播啊，或者在看我们直播的话，有条件的话看一下此刻的你外面的这片火红火红的火烧云。但是火烧云呢，基本上也都是经过风雨之后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绚烂的色彩。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到底要不要经历那个风雨呢？我们也问一下此时此刻正在经历风雨的毕业生们。因为每年7月份的时候都是一个毕业季啊，各同学各个学校同学都穿着非常好看的毕业服，然后各种各样的去摆扭捏做作的照片，然后跟自己关系好的朋友呢，跟自己关系不好的朋友呢，都以泪水来告别。所以此刻呢，我们也是在这周邀请了不同的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他们的

0: 因为是学跳舞，然后一直学，我是从4岁开始学，
1: 嗯，
0: 然后旁边就有学声乐的，特别多人一合唱团，然后送我去学一个礼拜，我坚持不住了。
1: 少年宫那种是吗？
0: 对，
1: 嗯，
0: 然后坚持不住了，我说不学了，然后就跑了，然后后来没想到又学唱歌去了，到大学的时候，
1: 嗯，正常，小的时候大家都会经历这样。

很多舞蹈课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我想试试，因为其实我从小对表演这个东西还倒没有那么

0: 都可以演到主角的部分，
1: 对，就是平均一点，而且就是相对公平来一点吧，
0: 就是按照谁的声线适合哪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主角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那你应该是青年吧，
1: 对，然后因为我不是能跳嘛，青年就是必须他要跳一场舞，然后所以就很合适，
0: 挺好。那排毕业戏的整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现在想起来，
1: 特别的感受就是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班有两对情侣，然后分别饰演了这个加德纳和，
0: 你说真实的情侣，
1: 真实的情侣啊，对，因为他就是感情戏特别浓烈，然后这个导演就应该是特意选了这个两对情侣来扮演
0: 真实的情侣去演戏里面的真实的情侣，
1: 对啊，
0: 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吗？一般好像不太会做，
1: 就本来是想让我们就是代入感强一点，然后后来那个导演就跟我们都岔开眼了，然后就是因为有那个感情基础了嘛，就是你知道在戏里应该怎么去表达你的这个情感，
0: 有难度的，因为排戏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追求和自己的艺术上的一些想法在其中的，这个时候难免会一些碰撞的时候，
1: 对，
0: 如果是真实的情侣的话就会因戏而产生真实的口角，
1: 对，
0: 然后又发现原来我们俩审美不一
2: 原来聊不到一块去，
0: 这么多年给你的青春付诸流水是吧，它其实有这个难度在的，
1: 对对，有，就是真实的情侣还是会就是碰撞出一点更真实的火花，可能是这样，因为如果说就是我比如说我和别的男同学演，他可能就是演一个那个样子，差不多，或者是带入一点情感，但是跟真实的情侣就是你比如说演吵架的戏，你也不用怎么上，就不用怎么就是用
0: 心
1: 去体验，你看着他那张脸就想去吵这种感觉，
0: 哎，但你想象，三个月的时间都在排一个戏，然后天天跟这个人在戏里面谈恋爱，也很容易因戏生情吧？
1: 但是当众谈恋爱很羞耻，就是班里所有人都看着你们俩在前面演那个谈恋爱，很尴尬。
0: 唱这样的一个首歌曲《眼里的星光》，也是跟大家回忆回忆的啊，正在这个本科阶段的这样一个毕业大戏。接下来来一首歌的话，那就这样这顺序来吧。你来个啥歌？
2: 来一个唱《水里的那个》。
0: 你对着话筒，对话筒。
2: 好，我猜不透你的心。
0: 好。
2: 好。

0: 好听，真好听，真好听，真好听！我特别喜欢看音乐剧演员唱歌，一秒钟入戏，然后全程都在戏里面，眼神里面全是光，各种各样的光。嗯，刚才现场唱完这首《我猜不透你的心》，也听一下我们现场的两位专业人士的点评。人家夸你声音有辨识度，先听听看你怎么回夸人家。
1: 太好听了，我就是学习到了，我感觉。
0: 哇，这种话就听起来特别不走心，是吧？
1: 不是，真的。
0: 最泛泛的就是太好听了。
1: 不是真的好听，就是他最开始他很细腻，然后那种诉说感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就到后面就很有爆发力。
0: 嗯。
1: 然后就很完整的一段表演吧。
0: 哎，同意。嗯。博士。
2: 完全被带进去了，然后都没有考虑到还要有点评的这个环节，然后呢，非常期待。

0: 没有，他们是以信件形式，然后其实是就是两个空间，
1: 嗯，
0: 然后大概故事讲的呢，就是这个一个很有钱的贵族的少爷，然后他是一个慈善协会的一个理事吧，然后孤儿院的理事，然后他们会去资助一些孩子，帮他们去完成学业呀，包括生活一些的东西，然后他就看中了女孩的这个女主的写作能力，
1: 嗯，
0: 然后他想让她去读大学资助她，然后每个月给她生活费，让她去一步一步的完成自己就是他给她的任务吧，就是想让她成为一个作家。然后呢这个女孩也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因为她其实从小就是那个时候的孤儿院是1919年的孤儿院，就其实是很压抑的一个状态，然后并且很严格，然后没有任何的自由和
1: 自我追求和实现，
0: 是的，然后反正她觉得一个新的生活她要好好去对待，然后慢慢，
1: 所以她是偏新时代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0: 对她的一些观点可能还是会有旧社会的那个感觉，但是她的思想和她的那些自我成长的东西是很符合现代女性的一个趋势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最后他们就是，但是最后他这个有点偏童话了，因为他是跨越阶级的一个
1: 在一起了，
0: 对，他俩求婚成功了，就是所以说其实他是那个时代的最后的一个童话故事吧，然后后面就二战了。

0: 你觉得他觉得太
1: 肤浅，
0: 对，他喜欢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说他会愿意去资助一个他觉得很有才华的人。
1: 这是一个常年驻场的一个小剧场的剧吧？
0: 我们是从6月份开始的，然后到8月份，今年可能就是这一轮了，
1: 两个月的时间。
0: 对，
1: 大概会演多少场？
0: 50场一共。
1: 那量很大哎，每一场30首歌哎。那就你们俩唱哎，现在的制作成本都这么低了吗？
0: 但是我们是4组演员哦，对，但是每一周是周四到周日演5场哦，其实也不少的。
1: 好，太快了，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

0: 我其实头发也不多。
1: 来来，听听两位学妹的怎么样，夸一夸。
0: 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没有什么可夸的。
0: 我就爱说这种
2: 大喘气儿的话。
0: 对，没有完美无瑕的演绎。
1: 你这样，你专业一点的事儿，让我们也听听看。如果是专业音乐剧演员去点评专业音乐剧演员的话，或者是你们在台下去看别的人演出的话，
0: 其实我们如果是专业演员去看的话，他有时候反倒不会去看戏，就是会看一些，就是可能，哎，就是犄角旮旯呀，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哎，这个人怎么多出了一个角啊？那个人呲了个音呢？
1: 啊，你挑剔就挑嘛，
0: 对，
2: 捡乐，
0: 对，捡乐，我们爱捡乐。就是
1: 那所以你们在底下听的话，也不太去听这个演员的唱，
0: 没有。对，就是我是说，就是平时如果就是说很放松的去那个啥，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可能欣赏，觉得这个我今天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我肯定是会很认真的去观摩每一位老师去演唱的歌曲的。
1: 那你如果很努力的用很认真的方式来点评一下刚才这个作品的话，会是从哪些角度呢？

0: 会有这样的才华，我就会很愿意自己在底下这样玩。
1: 那得喝大了才能这样吗？
0: 啊、嗯，来，服务员上酒。
2: 其实舞蹈生很多都是喝多了就会开始跳舞
0: 啊。
2: 对
0: 啊啊，那就跟大家这唱歌的。

0: 会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想法，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固化的思维，就说啊，我必须要在这儿怎么怎么着，我要做什么动作我才能体现出，但是可能普高生上来
1: 的，初中的那六年更多的是记忆上的打磨是吧，
0: 我觉得对基础的一些常识类的东西，但它
1: 基本功的各种基本功都要练得很好，
0: 对，它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就跟学戏，
1: 对
0: 呀、
1: 啊，以后你施展的时候这些功夫你得会有嘛，
0: 是的，
1: 所以前期是都去积累的，
0: 是的，
1: 所以你这样来的话你会发现啊，我们跟他们就确实不太一样，我的基本功就是比他们强，这也合理，因为你花六年的时间很认真再去琢磨去研究这个事情，
0: 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多想法，因为我们可能还是在这个里面太久了，所以说很多想法比较固化，对，一板一眼，
1: 所以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骄傲的成长起来的，结果可能内心深处也会有某一些的自己会很在意和放不过的那个点，反而那个成为执拗的话是一个更难摆过去的，
0: 对，因为反而那个东西成为了你习惯之后，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每一次都会这样、就是可能我演一百遍还是这样
1: 啊，人家白纸叠一叠就叠就是一个纸房子，
0: 对，就是我演一百遍我还是这样，可能就是变成了一个肌肉记忆，然后但是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怎么能每一次都演得跟上一次会有一些变化，
1: 哦，所以你的研究生的方向就是研究这个话题哈，
0: 真的，我研究的是行动性，就是怎么去行动在舞台上，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是的，很多人演了很久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行动，都只是在被调度嘛。
0: 我到现在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真好，所以带着这样的思考，然后一边实践着，然后一边去感知着，一边在不断的在学习着，所以你现在一毕业就立马演戏应该算是一个很
0: 还比较顺利是吧，
1: 所以你内心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焦虑啊，或者毕业的
0: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人中国人一生都在就是
1: 内耗，
0: 感觉上岸就是要感觉自己要一直有一个目标，对，
1: 哎，你现在目标是啥，刚毕业的这个阶段
0: 现在目标就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吧，能有一个稳定收入，然后慢慢的强大自己。
1: 稳定的收入跟进不进团是直接关联还是不是直接的关联，
0: 就是你可以一直让自己接戏，
1: 话筒、
0: 你可以一直让自己接戏，然后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也可以去就反正各种各样的吧，你也可以去当老师，也可以去进团找工作找单位，这都是一种方法，但是可能就像影视行业一样，他们也是被选择的，就像演员一样，我们也是被选择的，
1: 我们也是，我们主持人也是对，大家都是被选择的，其实各行各业都差不多，
0: 对，所以说其实还是要充实自己吧，然后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1: 挺好，那至少现在这个阶段有戏在演就不错，
0: 是，
1: 虽然中国音乐剧行业目前来看的话

0: 下这个事情。
1: 其实我觉得男生的音色他就是会出彩，就是因为他们的
0: 但是你看国外戏妈妈咪呀、啊、就是女生主题啊、
1: 嗯、
0: 也很出彩也很棒啊，
1: 这个值得思考、
0: 嗯、
1: 这个是咱们到现在的
0: 好的，那节目下来思考了，不要在节目上思考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又思考不出来。 对,
1: 对, 对，
0: 行业都思考不出来，
1: 讲不出来这事儿。
0: 真的，我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同学们。来吧，接下来该到谁了，下一首歌。
2: 好呀好呀、
0: 嗯、来
2: 啊、我唱一首《港湾》，选自音乐剧《潮起东方》。但是这首歌呢，它不是我的这个角色，只是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0: 港湾，
2: 嗯。

0: 喝水时间，稍微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1: 真需要喝水
2: 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能为他付出多少多少，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去反思的一个事情。
1: 换台换台换台，本来就周末晚上要听这样的事情，还扪心自问我想做不想做这个事情。对，大家都觉得很难过，不要那么难过，不要那么现实，
0: 拿到我们轻松一点。
1: 对，所以回到你的问题上，
0: 梦想指引我们去飞翔。
1: 那你想做啥呀？
0: 我喜欢做演员。
1: 什么演员？
0: 音乐剧演员。
1: 嗯，

0: 因为他专业。
1: 他不会有这种。
0: 是的。
2: 也不是所有大咖都这样吧。也会有特别大咖不太专业。
0: 没遇到过，我现在咖位没有办法跟他们
2: 眼神交换一下，说说谁的名字不重要。
0: 但是我接触到的大咖呢，大家非常的专业，对，
2: 不重要。所以遇到不专业的情况的时候，你是会发火的。
0: 看自己的能力范围吧，我觉得先把自己管好。如果说，比如说我把自己的事情能够做好，影响到大家，是一个好的影响，向上的一种影响，那就 OK 了，那就不需要再通过语言啊或者什么。如果说你通过你的行为都影响不了他的话，语言白搭，也不用说，不需要发脾气。
2: 真好，这是爱。因为众所周知，在北京排练是没有排练费的，在没有排练费的情况啊，有啊，
0: 少
2: 啊，那还可以，那还你有还可以了。
0: 有
2: 我是不是知道认得好多东西没有排练费的？那你有还可以。
1: 工作坊什么的没有吧？然后
0: 就是
1: 但是商演
0: 的
1: 话会有
0: 商业
1: 的。

0: 好听。
1: 嗯，这歌很适合聊一聊的，它曾经是我的，它和你自己的一个关系吧，你学这么

0: 舞蹈学院嘛，因为我本来也是在舞蹈附中的，然后后来感觉就是上了大学跟附中其实没什么两样，嗯，然后只不过就是学的东西多了，唱歌还有戏剧课，嗯，然后排练，
1: 嗯嗯，但是强烈的热爱的那份热爱，你毕竟曾经那么的炽烈，
0: 对。但是现在作为就是比如说我们毕业大戏或者实验大戏的话，就是站到舞台上还是挺激动的，
1: 嗯
0: 嗯，因为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角色或者是就是演戏的这个人做就上舞台，反正当时还是挺激动的、嗯、那种感觉。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没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家喜欢看音乐剧，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唱唱跳跳，特别开心快乐的可以看各种各样的人物故事。那其实好像音乐剧演员如果不参加一些访谈类节目的话，做直播的其实也不太多，大家在日常当中似乎也不太去跟朋友们有更多的深入的交流，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哪个演员身上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来就差你了。
1: 好，
0: 图图。
1: 好。
0: 你的故事应该从哪里说起？
1: 我觉得
0: 哦，你附中就开始了，所以那你是从很小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
1: 差不多，其实幼儿园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喜欢钢琴，不知道为什么，
0: 好听啊，
1: 就是喜欢啊，
0: 好听啊，
1: 对，就是喜欢那种哎黑白按键，然后自己
2: 毅力啊，
1: 对，
2: 还有毅力，很多人钢琴都学不下来，
1: 但是我钢琴学到附中之后，可能高一开始就没有时间去学了，因为高一开始就要开始艺考的那些东西。
0: 你从四岁学到高一啊，那也很厉害了。
1: 钢琴啊，对，但是就是后面就不太愿意去看谱子，就我觉得好枯燥，好枯燥。
0: 但这些年的积累已经让你视唱练耳，应该是 OK 的了。
1: 啊，对对对，那倒是，然后到小学的时候就是课外班，学了好多东西，
0: 都是艺术类的。
1: 对，我不知道为啥我就那么爱，就画画什么都学了，就是特别喜欢国画，然后对水粉类的那种，然后还有就素描没学，其他一般都学了。然后后面就是老师突然觉得，当时不是五年级了吗？然后就觉得我还挺适合舞蹈的，那时候我们学的是那种就是民间舞，然后就觉得哎，这孩子也挺灵的，就跳舞，哎，特别有感觉，然后特别爱笑，然后就说看起来肯定招老师喜欢，然后就说要不要去试一下北舞啊？然后我又会唱歌，他说正好有个北舞那个歌舞的专业，然后就
0: 你那会儿家里支持吗？如果走这条路，可就是没有回头路了。
1: 对，我妈妈是非常支持我，就是她从小就我喜欢什么她就报什么班。
0: 我猜到的也是。
1: 对，
0: 对，她自己应该也很喜欢艺术，
1: 她很喜欢，但是当时她没有这个条件去学，所以说她就想让我去，就是我想干什么她就会让我干什么，
0: 然后就算是家里都支持的情况之下去上了。
1: 是的，然后就这样待了六年，然后到现在已经10年，然后又3年，13年了。
0: 哇，已经算是很老的一个老人了，就是从艺生涯的话，对吧？
1: 是的，
3: 有被带到，
1: 就是
0: 你太敏感，过分敏感啊！
1: 就是越这样越敏感，对。然后
0: 因为你从上附中的那年开始就已经不一样了，你就不再是以前的普通学校当中的很有才华的这样的一个文艺生了。
1: 其实我觉得我很想要去感受一下普高生的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且就是我很经常去问我的本科同学也好，然后其他我朋友也好，我就说天天就问他们，哎，我说如果你们是普高的话，你们天天放学了干什么呀？他们会讲好多好多事情，就是我根本就不会，因为北舞特别严格，北舞附中特别严格，
0: 不是在琴房就是在舞蹈室。
1: 他们而且9点钟关宿舍门之后，然后一个一个查。

0: 他们可能有一些专业他们下午是没有课的，
1: 嗯，
0: 就是上午上完了下午自己练专业
1: 啊。是啊，
0: 对，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从早工可能六点多起床，然后到八点半上课，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然后下午又上课上晚自习，就跟普校没区别，其实。
1: 哦，
0: 对，
1: 你这个学费花得很值。
0: 对，然后上到对晚课上到八点多，九点钟闭宿舍门，
1: 哦，
0: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们是完全感觉军事半军事化管理。
1: 你看，这要去标签化吧？很多人说去到这个艺术学院的附中的话，就不好好学习了，天天就是玩啊。
0: 但是管得非常严格，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想玩啊，那还是可以玩的，就没有人能管得住你，就是处分嘛，
1: 嗯，
0: 但是你想想，就是大家都是五湖四海来的，也不会轻易去，就是除非你干了很严重的事情，不会轻易去开除你，
1: 嗯，
0: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孩子还小成长，
1: 嗯，如果按照剧的设定而言的话，在那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有那么年轻年少，都会有很明确的目标，
0: 五湖四海的人，然后大家都最开始我们都不认识，然后还有什么外

0: 非常想家，然后当时我们只有公共电话，收手机啊，公共电话，每天中午就有人在走廊哭，就说我真的很想回去，
1: 我就这样过，
0: 真的就是狂哭，真的忍不住。
2: 我

0: 现在就是感觉啊，没有什么事儿我自己完不成。
1: 哦，真的，所以那6年是真的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0: 就是会让自己的情绪更稳定吧。
1: 啊、
0: 就是如果是
1: 他那种强大
0: 的
1: 那个
0: 对
1: 很多的压力高压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学习环境，哦，那还是很有必要的。
0: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附中的孩子都会这么想，
2: 无一例外，
3: 内核会被
0: 是的
3: 变强大一些、
1: 嗯。你这段可能会加上让这个北五附中的今年招生变得很好，很多父母说，哎，居然这个附中还可以、哦。
0: 这个

0: 半时间在上专业，一半时间在学文化。
1: 嗯，
0: 其实文化的占比不小的。
1: 嗯嗯，怎么我现在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吗？在做招生类的一个方面吗？你像招生的老师一样。
0: 我没有。
1: 我们听听老师唱歌吧，唱啥歌呢？

0: 就是我是普高，对，跟你们就是前期的生活经历可能不太一样，就我是普高，但是我妈妈特别喜欢艺术，
1: 嗯，
0: 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去少年宫学跳舞、播音主持，
1: 嗯，
2: 然后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
0: 对，然后初中呢就考上了我们当地的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但是他有艺术班的这个专业，
1: 嗯
0: 嗯，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哇，班里同学都好全面，然后有会唱歌的，会跳舞的，然后会弹钢琴的，然后我就跟妈说妈妈我不会唱歌，要不然咱再学个唱歌，嗯，所以就是像舞蹈啊，然后唱歌呀、表演啊、什么台词啊这些，就是从小也都学。然后正巧我考的那年中戏有音乐剧专业，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音乐剧系啊。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音乐剧系，
2: 是班是吗？
0: 是表演系音乐剧班，而且还不是每年招，是隔一年一招。那正好我考的那年，他有。

0: 到的节目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咱俩都第一次打卡电台吧？
1: 嗯，我上周长腿宣发过来过一次。
0: 哦，在我们那个直播间。对
1: 对，
0: 怎么样？你都打两次了，感受如何？
1: 声音很通透，就是这个麦比我想象的要好唱很多。上一次我们也唱了，
0: 上次也唱了吧？因为
1: 对，但是那个是那个。
0: 音乐剧现场也是会唱歌的。
1: 对对对，我们当时用的是那种立麦，就是拿着的，不是拿着的。
0: 常来常来，希望你的戏也常多，
1: 好，
0: 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是的，另外两位呢，有什么话想说吗？
2: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来着，就是我以为本来会以为很就是紧张或者死板的一个活动，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挺放松的。
0: 谢谢，像你接下来人生一样放松一点，不要太紧绷就好。
2: 是的。
0: 黄博士，
3: 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0: 哇，不愧是老派主持人呐！哎
3: 呦，已经接管了。
0: 我感觉你说完这句话要给你放回家萨克斯的那首歌曲起来。嘟嘟嘟，全面的，要不然你是博士。
3: 确实很快了。一开始还会有一些紧张，然后会担心，哎呀，唱得不好怎么办呀？但是聊天的过程当中都很放松，很开心，所以真的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
0: 谢谢，也感谢各位，我们的回放都会有，然后说有错过哪个的话，各个平台当中去找回放吧。晚安，拜拜。
3: 晚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终于来了，8月7日至23日，北京艺术中心21场连演，这是您入门音乐剧的理想佳作，也是资深戏迷反复品鉴的音乐经典。英国奥利弗奖与美国托尼奖等101项大奖加持，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跟随叉腰小女孩一起，用智慧与勇气对抗荒诞的世界。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跃四十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声声牵动美好记忆。2026再次出发，工作日20点到21点，周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晚上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让您久等了。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安排了有周深的 Champ

Pins， 它的改编版拉高了高音张力。那么如果你现在要做那种进球的混剪啊，球队的出征啊等等的短视频，用它做 BGM 妥了。

尤克里里黄丝带1992年他们的二专同名主打歌曲，接下来是享誉全球的一首公益歌曲，时间拉回到1986年，这是当年全美年度总冠军的单曲，当时是由 Dionne Warwick 发起，特邀 Elton John、 Steve Wonder 以及 Gladys Knight， 哇，这个封神的四人合作版。我们再来重温40年前的这首歌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节目制作人瑞秋。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胡琴之夜》特别策划音乐会，这也是今年国家大剧院第三届国乐之春的闭幕演出。每一届国乐之春的闭幕呢，都选出了一种代表性的乐器来集中展现。第一届是琵琶，

首先就是胡琴名曲联奏《民族一家亲》，其中出现了五种不同的琴，以特别有辨识度的京胡开场，带来这首《梅花心调》。

要欣赏的是大家最熟悉的二胡，也就是二弦胡琴。五位二胡演奏家依次呈现了秦腔主题随想曲、河南小曲、水乡欢歌、皮影调的节选，还有洪湖人民的心愿。

0: 有请参与演出的板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的胡瑜教授来介绍一下这首曲目。
1: 我呢将会跟我们当今就是中青年的非常中流砥柱的一些优秀的板胡教育家、演奏家们一起来演奏著名作曲家王丹红为这个板胡和乐队创作的一首作品，叫《乱弹琴声》。它的素材呢来自于山西的山西风格的民间音乐。那么用板胡来展现的，正是因为板胡是山西风格的最好的诠释者。它的这个乐章呢，其实是在一个整个大套曲《山西印象》里面的一个乐章。那么我们这次演奏的这个曲目叫《乱弹琴声》呢，它不仅有非常地道的山西风格，如泣如诉，也高亢激越，同时也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其实它是就是近年来为板胡创作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有技术难度的一个作品。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2: 欢迎回来，我是瑞秋，我们继续来欣赏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第三届国乐之春的闭幕音乐会《胡琴之夜》。这场音乐会由老中青少四代胡琴演奏家同台献艺，不仅展现了胡琴家族不同乐器的艺术魅力，更是展示出了胡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上个时段呢，给大家分别介绍了五种不同的胡琴乐器。这个时段的开场呢，是出场的第六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蒙古族乐器马头琴。我们来听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领衔齐宝力高野马马头琴乐团带来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

马头琴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又回到了大家最熟悉的二胡。先来听一首由14位二胡名家共同带来的二胡齐奏，第六二胡狂想曲。

第六二胡狂想曲来自作曲家王建民，是他的二胡狂想曲系列的第六部。前面五部的音乐元素呢，分别取材自苗族、西域、江南、云南和蒙古族音乐，而这一首第六二胡狂想曲则是聚焦于雪域西藏的民间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3: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2: 餐。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3: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2: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3: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

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
1: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我们这颗星球
3: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受到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东部有分散性的，这提醒大家还是要防暑降温。最后要提示大家，由于前期出现了区域性的强降雨，而且呢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所以也建议大家这段时间还是要避免去到山区、河道这些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呢多云渐晴。

0: 啊、哎。但是他也截取了一些就是自己评论区当中大家发出来的，他真的觉得很厉害。
1: 对，
0: 我看完了之后我都很惊讶，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真的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1: 我跟你说，这早期的时候啊，我大概10几年前当时看到一个就是什么红点设计大奖、就是一个所谓史上最无用的东西。

0: 呀，你说你说的是不是中国话？
1: 你说的带一点孜然羊肉味，所以是下一次打算去带新疆了吗？
0: 我是外国人，我不懂中文，但是我要好好去学中文。还可以啊，学挺像、
1: 你转换的还挺快啊。
0: 好了，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刚才说到的中国话，今天我们来说说中国制造，来说那些超好用但是

0: 后来就觉得飘窗很鸡肋，而且但凡你有了飘窗，它就成为了堆脏衣服的一个聚集地。
1: 那对、啊、
0: 他说以前的飘窗都是垫上垫儿放一个飘窗桌，最近呢在万能的小某书得到了思路、用沙发垫儿铺在飘窗上，手搓了一个可移动光轴飘窗桌，打开了光轴的大门。
1: 光轴是啥东西啊、可移动光轴是啥东西？
0: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看的那个飘窗
1: 我不知道，我以为你知道呢。
0: 我不知道

0: 那有靠背吗？
1: 有，可以坐。
0: 就是靠背也是贴在窗户上。
1: 对对对。
0: 想要太细节了，一会儿你给我看一看吧，好吧。明白。七七，我爸说这个比较有意思啊，说防飞溅指甲剪。
1: 啊、哦，对对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0: 因为他说自带收纳结构，剪指甲的时候呢，不会把指甲削的到处四处飞溅。剪完以后直接清理，不用蹲在地上扫碎屑。哦，这个很好啊，有这种东西吗？
1: 有啊有啊，真的就是我现在买的就是，比如因为我有两个，一个剪手的，一个剪脚的，全部都是这种防飞溅的，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说每次弄完了以后你还要拿扫帚或者吸尘器去在地上整个吸一遍。
0: 哦，何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
1: 哦。
0: 这个桌子这样可以移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相当于你可以摆在左边，可以摆在右边，不用的时候可以就
1: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往角落里推一下。
1: 就是它这个以前的飘窗桌可能就只放在飘窗上。

0: 咖啡又有仪式感，
1: 又有油脂，
0: 又有油脂是哦，它里面 它里面可以加入一些油脂是吧？
1: 那不是不是，它应该指的是就是这个咖啡豆萃取出来的上面会有一层沫的这种吧？
0: 这个便携式的，这有多便携？可以揣在包里带走吗？
1: 你看啊，那就相当于像是那种手磨咖啡粉一样的那种，就还真的挺小的，对比其他的咖啡机来讲。
0: 明白明白，这挺厉害的啊！还有这个天朝梦想家说 WD40家用润滑剂，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家里的门锁、金属合页异响呀、防锈呀、恢复导电呀、清除油泥，这个非常非常厉害哦。这个有这个东西，你知道我原来在家里，
1: 你知道 PP 这会儿已经打开手机开始记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如果那个门响的话，你知道会用什么吗？把那个铅笔屑，
1: 哦对对对，铅。

0: 因为便宜，你去外面以后会有不想买吗？就你个人来
1: 说，我真的是会的。对啊，因为我看到比如说很精致包装，然后放在精品店当中卖很贵，但实际上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说就是一大片放在一起啊，但是呢我知道他们是一样的东西，那我就不愿意再为他其他的溢价买单了。
0: 啊，明白明白。是，但你是这么想的哈。但很多的这个过来义乌做生意的人，主要是怎么说呢，咱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5: 行色匆匆的 C。

0: 老白没吃早点，看到街边在卖驴肉卷，就上去说：“
1: 哎，大爷，那你给我来个那个驴肉卷。”“
2: 嗯，好的。
1: 啊”“哎，
2: 嗯，
1: 放肉啊。”“哎，对，放肉。”“
2: 嗯，
1: 再多放点肉，再多放点，哎，再来点。”
0: 大爷看了老白一眼，说：“
2: 小伙子，这样，我给你卷头驴吧。”
1: 啊。

0: 是我在遵义。
1: 绝了啊！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今天来跟我们说到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超好用但是不为人知的小东西。
0: 嗯，
1: 今天这一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精选所有全部都
0: 加入购物车，是吗？
1: 加入购物车是不是？确实，
0: 今天就是一期带货节目是吗？
1: 哎，但是有一个我们就不推荐了啊。快乐蜗牛说，无名大爷鞋拔子还有一个妙用，
0: 嗯，
1: 揍娃很疼。

看一些高品质的和田玉。我记得上次的时候，每次一进到我们的这直播间当中，就有很多的朋友过来问说，哎呀，有没有一些高货呀，想看一看。我们其实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比如说20块钱起的那种小吊坠啊还有包括99的小挂件啊，他还说